0: 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缙云县白云山武术学校秋季招生现已开始。白云山武术学校是一所集文化教学、武术训练、体育竞赛、艺术表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文武学校，秉承以德育人、文武并重的办学宗旨，凡七岁以上青少年均可入校习文练武，常年招生。联系电话13867046848，62-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缙云。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缙云县气象台9月14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明天到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9月14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

0: 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欢迎收看一周新闻回顾。近日，省级重点工程 S218 安吉至龙岗公路缙云段传来喜讯，项目全线最长隧道1800米上辽坑隧道顺利贯通，为项目全线加快建设、早日通车打下关键基础。
1: 贯通现场，施简乡的村民在项目建设人员的陪同下驾车驶入刚打通的隧道，望着豁然开阔的隧道内部，大家真切感受到家乡交通的巨大变化，脸上满是期盼与喜悦。
2: 今天我看到这个隧道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

0: 把缙云段里程最长、地质条件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隧道坐落于深山峡谷，岩层破碎，围岩稳定性差，渗水、山体偏压等隐患交织，再加上山区作业场地狭小，雨季施工影响大，给隧道掘进带来重重考验。
1: 双流坑隧道是我们 S218 项目缙云段的控制性节点之一，施工难度大，我们队伍在施工前提前利用地质雷达超前钻探探明前方。

0: 岗位是每天不阶段性的收集的。如果来找零工的人员安排不了工作的话，登记上面有联系方式，那我们会不阶段性的给他们打电话安排这个零工的一些岗位。
1: 通过建立这样长效的服务机制，零工市场打通了灵活就业群体与企业用工的双向对接渠道。

0: 前，我现坚持智能监测加人工普查相结合的方式，动态掌握田间病虫发生情况，同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进行防控。
1: 在缙云偏远的舒红小学湖村教学点，有一群心怀科创热爱的孩子，他们身处大山，资源有限，却一次次勇敢地走出校门，奔赴各级赛场，一颗颗好奇纯粹的科学童心正在一次次的实践探索中闪闪

0: 并且动手的能力很不错，但是由于我们的学生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并且呢学校的这个硬件设施也不是很好，所以很多学生比较好的那些想法都并不能够把它变成现实中的作品。我期待这种情况能够得到改善。
1: 大山阻隔不了求知的渴望，简陋条件磨灭不了追梦的热情。多年来，胡村教学点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深耕科创教育，

0: 是培养孩子理性思维的一门基础学科，学习数学对他们的人生成长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1: 数学的话，它不仅仅是培养思维啊，还有培养能力。比方说像我们的一些碰到问题，碰到困难，我们可以去怎么去分析，怎么去推理，这样的能力其实是至关重要的。
0: 这种对教育本质的持续追求，驱动着王梅英在教科研道路上不断精进。他主持的课题成果曾获浙江省一等奖一项、省二等奖一项、市一等奖七项，七篇专业论文发表于省级以上刊物，

0: 觉得这方面的问题来讲是最多的，就问的问题是最多的。
1: 哦，这三个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一下吧。因为第一说有没有天赋，适不适合学这事儿。
0: 其实我想在这三个问题之前分享一段话，实际上是我看到的，是这个蔡克勇老师说的一个书里面，他这么说的，他说15岁的时候你觉得游泳很难，放弃了游泳，但是你18岁遇到了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的时候，你就只好说我不会了。然后呢，18岁的时候你觉得英文很

0: 琴啊，
1: 练琴啊，对，就说的是虎爸虎妈这样。但说实话，现在的很多家长，我觉得在我看来，他们是尊重孩子，有时候会太尊重孩子了。所以我觉得到这个目前阶段来讲，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也稍稍的去帮孩子坚持一下？我们不叫做逼孩子，帮孩子坚持一下。
0: 啊，这个可以问一下这些啊，行。你完全可以问一下啊，他说可以问一下这些艺术类工作坊的掌门人，打了引号，都是专业科班出身吧，会有从事艺术教育公立学校的经历吗？哎，这个点问的特别好啊，我跟你说，我为什么

0: 以在我的工作室里面，每一位老师，我觉得他们来讲都非常的喜欢孩子，而且他们跟每个家长的沟通，说实话，有时候我们都在不停的跟家长在做沟通，
1: 嗯，
0: 跟孩子在课上去互动，跟家长在做沟通，做一个陪伴。
1: 嗯，
0: 刚刚讲家长是陪伴孩子的成长，那我们老师做好一个角色，就是不光陪伴孩子，还要去陪伴家长一起去坚持。
1: 嗯，刚才听

0: 长推荐，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是有学生推荐或家长推荐，靠口碑说话的，那就更好的一部分来讲，不是说是通过媒体广告这样子的会更好，
1: 嗯，
0: 因为它是实力，因为教学就是在教学的本身和内容，关注到每个孩子的成长，不是说他有多少出名的孩子，有多少唱得特别好弹得特别好比赛，而是在于他关注到每一个孩子的一点点的进步，
1: 嗯，
0: 和在舞台上的每一次带给家长一点点的惊喜，
1: 尊重孩子的个性。

0: 门，我不是要陪着孩子学，
1: 我
0: 是自己，我要成人。
1: 对，所以我当时我说，他说如果你下个星期马上能够开课，我马上就来报名。我说，哎，你能等等吗？
0: 啊，等等啊，我过个节先，让我也歇会儿好不好？就是啊，家长朋友们，就其实啊，就是好课不怕晚啊，真的是你说吧，你都耽误这么多年了，耽误这两天没事儿，但是这个家长啊，有这个愿望。就是我们上半段说到的那个，很多的家长其实。

0: 我们很累，因为有时候妈妈她的心思在一个孩子身上，但是我又会看到有些妈妈一个心思在三个孩子身上。
1: 嗯，
0: 她有时候会每天会说宝贝我爱你，宝贝我爱你，宝贝我爱你，这样的话要说三遍。同时她陪伴这三个孩子的课，三个孩子的课也会有三门，
1: 啊，都在上，
0: 都在上课，
1: 嗯，
0: 同时在长大。所以有时候我也非常理解妈妈的心态里面，她真的是就作为妈妈的陪伴，作为妈妈的教育里面也会很辛苦。
1: 嗯，但是这个这是已经非常尽心的家长了
0: 啊。对。

0: 人都会有，何况是孩子呢？
1: 对，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养成一个习惯吧比较好，就是你从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习惯养成好之后、孩子的慢慢的进步会慢慢的就是去呈现它、它会有时间的年限去堆积它、你让这个过程持续下去。
0: 嗯，不能急躁，
1: 不能急躁。
0: 好，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确实不太够了。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先做到第一步。

0: 话呀，熟悉呀，
1: 熟悉，然后得背呀，还给我分配任务呢。第三个红绿灯你记住右转。
0: 嗯，
1: 哎呦，我这一出门我就特别紧张。
0: 第三个，第一个，
1: 对，我还
0: 得数着。第三个右转啊，
1: 对，
0: 是的，而且手里得拿着地图啊。
1: 对，但是当时呢，你别说哈，就因为你全神贯注数着红绿灯啊，倒还也专心。
0: 倒也还专心吧，但是呢也分心。
1: 对，
0: 到处找这个标志牌。
1: 没错，
0: 而且经常一出去，完了30公里。
1: 啊，高速公路一下绕远了，
0: 一个出口30公里，半个小时就忙这事儿了。
1: 对，但是现在呢，你看好了，有了智能手机，哎，这一会儿去哪儿，马上导航就给你出来。
0: 到哪儿咱都熟。
1: 对呀，这有了智能手机是吧？它导着航的时候还能看看手机，回回微信，哎，跟谁聊啊？
0: 说什么呢？您这是

0: 上啊。
1: 这属于叫分心了。
0: 其实说的这个啊，那是大多数司机在开车的时候对手机的使用，它研发出了很多的功能啊。
1: 我跟你说啊，不夸张的说，因为咱们楼底下这红绿灯啊，你知道是非常时间长。
0: 哎、对对对，
1: 我就看啊，那个车辆都在干嘛、人没看清，就看里边一个小方块亮着呢。
0: 啊、玩手机呢。
1: 哎，
0: 实际上啊，你看以前咱们呢在路上看到这个蜗牛车，它有的呢可能是它车况不好，它开得慢哈。有的呢可能是它觉得

0: 那个关键的朋友圈的内容呢？
1: 有些人啊，可能听到咱俩说这儿就反驳了，那我开着车玩手机怎么了？那还能引起什么危险？
0: 嘿，玩手机啊，危险太大了。那咱们开车动用的是咱们的这个视线啊，而手机占用的就是您的这个视觉呀。您看这方向盘遇上了手机之后，各种安全问题啊，翻着花样出现了。
1: 那今天就来给您讲讲这方向盘加手机。

0: 太爷他就一边真的是用这个右手空出来拿着、嗯、您这不把安全放在心上啊。
1: 没错啊，于是呢他就拿手机，他把这公交司机玩手机这视频拍下来了、
0: 哎、幸亏他这一拍把司机明白了，人家这是介意他的这个行为，
1: 监督呢
0: 也是谴责、
1: 哦、
0: 他就收手了。但是呢从放出来的这

0: 电动自行车上是两个人受伤倒地了。事故发生之后呢，小张也并没有立即停车报警或者是抢救电动自行车上的伤者，而是因为害怕就驾车逃离了现场。事发之后，电动自行车上的一个人是经抢救无效致颅脑损伤休克死亡，另一个伤情也比较严重。最后经咱们交通部门事故认定，小张是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1: 他当时呢就怎么就捡手机就能够发生这么大的干扰？
0: 这个时间非常短的捡手

0: 好了。
1: 哎，
0: 就跟您带一瓶水，还甚至是一杯热咖啡哈，
1: 啊，
0: 盖儿都没拧好，您就把它放在车里，那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啊。
1: 那就是洒了呀。
0: 哎，一定要固定好。你看啊，我给你说说，也给大伙儿说说啊。我的手机呢，后面呢有一个这个铁皮，
1: 这是什么吸片吗？
0: 吸片，对，
1: 哦。
0: 然后呢，我这个壳啊也比较简单，就是一个塑料壳啊，
1: 嗯，
0: 然后它呢也能感应上这个，就是它能透过这个磁力。
1: 哦，
0: 然后呢，我的这个仪表盘上呢有一个小的平头，啪，我一上车第一件事就是我启动之前我就吸上，因为我干过一件事。

0: 贵一点，你看你这个就感觉吸得很牢，而且铁的面积也很大，
1: 很，对，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咱们的手机在驾驶室啊安顿好，给它个好家。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

0: 现在时间9:30。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墨纸砚是古人传统的书写用具，也是中国人表达思想、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笔墨纸砚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具，更是融绘画、书法、雕刻为一体的艺术。

0: 笔墨纸砚背后的故事。
1: 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首都博物馆原技术部主任魏三刚先生，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展陈开放部的策展人邢宇先生。我们说到了砚台，砚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常用的一种书写工具。今天看来，很多人收藏砚，也有很多朋友了解安徽的

我上次跟邢宇讲过一个，那是在上世纪96，首都博物馆要整理砚台出版，我们请了一个专家，大专家，故宫的，谁呀？朱家进先生。实际上呢，朱先生跟我们一开始就讲如何挑选名砚，什么砚台有值得有收藏价值。第一，当然食材好

福，人之相与，抚养一世，或取诸怀抱，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心，抚养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

其人心感之由，若何以气，未尝不临闻皆道，不能预知于怀，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其蓬殇为妄作，后知是今，亦犹今之是昔。悲夫，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

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 0578-3017-972。

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缙云县气象台9月14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明天到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9月14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明天到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

0: 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进云。本栏目由金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进云。健康进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10个营养饮食误区。昨天的节目我们说了10个饮食营养误区的5个，今天我们继续来说。6，沿海地区的

虾皮，碘含量相对较高，但吃的量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即使在沿海生活，除非经常吃海带、紫菜等海藻，否则还是需要吃碘盐。沿海地区的孕妇缺碘现象较为普遍，尤其需要注意。七，淡水鱼也可以补充 DHA。DHA 是人体必需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大脑和视网膜发育、心脑血管健康具有重要保护作用。但人体自身合成能力极为有限，

乳颈为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只需购买新鲜鸡蛋并及时冷藏即可。健康人每天吃一个鸡蛋对健康有益无害。九，复原乳也有好营养。复原乳简单理解就是奶粉冲的牛奶，在我国以奶粉为配料生产调制乳或者酸奶时，需要明确标注复原乳，这主要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知情权，同时也变

好的，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共缙云县委宣传部、缙云县教育局、缙云县妇联、缙云县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幸福一家课堂可视化广播访谈节目。为认真贯彻落实浙江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宣传先进教育理念，传播科学教育方法，提升家庭教育水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鹤，今天在导播间为大家服务的

0: 登录账号啊，这些操作过程当中。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线上世界想象成一座专属于自己的数字城堡，那这座城堡里面就储存着我们全部的数字资产啊，包含账号密码、个人信息、照片、视频、日常浏览记录，还有像通讯录、支付相关信息等等。
1: 嗯，
0: 那网络安全呢，本质上就是守护好这座数字城堡。一方面，我们要防止

0: 片，有的时候就点进去，但是点进去的那一瞬间，可能一些这个木马病毒啊啊，或者说
1: 被盯上了，
0: 哎，就已经这个到你手机里啊，或者说到你这个页面当中了，然后去再通过不法
1: 的话是没有关系的，但不法分子他可以把零散的信息拼凑在一起，形成完整的个人化呢，就是信息的不透明。屏幕背后的人嘛，我们很难核实他真实的年龄、身份和人品。
0: 嗯，
1: 所有人都相当于戴着一张面具，所以无论大人还是孩子，网上交友都必须要守住安全边界级的公共场所，并且最好有亲友陪同，千万不要去酒店、对方家里这类封闭私密的环境。第三，如果对方和你聊天的过程当中向你索要私密照片、视频，找各种理由问题，少年他本身就有社交的需求，网上交友是他们探索社交世界的一种方式，家长不要一上来

0: 明天到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

脾肺肾虽然肾排在五脏的最后，但它的作用却是最重要的。如果啊，我们把肾比喻成一个锅炉，那么身体燃烧后所产生的煤渣啊，也就是这个代谢物，都必须经过锅炉排出。一旦锅炉出现了问题，废物排不出去，不仅啊会损毁锅炉，甚至整个系统也会崩溃。有时候呢，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啊，如果我们不注意，也会损毁锅炉。哎，比如说

0: 也会崩溃。有时候呢，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啊，如果我们不注意，也会损毁锅炉。哎，比如说喝水不够。
1: 有老年人，我怕我出去旅游，我怕上厕所麻烦，麻烦导游呀，麻烦自己呀，或者怎么着，我不喝水很危险。老年人本身，就是说同样状态下，比如说你年轻的你咳一下，除非你咳得太厉害了，可能会引起肾脏损伤。老年人，你有人很多人肌酐高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再一追问，啊，那前两天出汗出了很多，然后没怎么喝水，哎，肌酐就高了，这都是有例子的。它属于就是老年人更容易出，就是肾脏储备功能下降，对于缺水更明显。还有一些呢，就是在这里说一说，就是有些人是水肿的患者，比如心功能不好呀，或者他水肿呢，医生让他吃点利尿的，那也得小心，不要吃的干干的，腿不要过多的饮水。你比如说，我怎么说是过多饮水？你看看你的尿量，如果你尿量在一天一宿下来，除非我们是有特殊情况，比如高尿酸血症的，我们想为了让他排尿酸，我多喝水，他可能尿的呢，还有肾结石的，多喝水可能会尿到3000。一般人我们2500以内就可以了，尿量。一般来说呢，一天的我们每次排尿大概能排个200-300毫升，这是一个正常的尿量。如果你发现你上厕所次数特别多，而每次都一点点，那可能也是一个。

是一个让人值得关注的问题。当你上厕所过频的话，那你肯定是，一个原因可能有一点就是尿道综合症，或者尿了，有让他没有尿路感染，尤其是这个老年女性会多一点，她有这个雌激素下降以后尿道综合症，她老想上厕所，但每次都上一点儿。还有一个真正的尿系感染，还有的呢，尿过频的时候就是老年人的前列腺肥大，她也会有一些，一般的频一点吧，她对这个生活没什么大影响。如果你夜间尿频，

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随便的吃药。很多药物啊，除了治疗作用之外呢，还会有这个副作用。这个药品说明书上啊，有时候经常会写这个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那么哪些人群就属于肾功能不全的呢？

带有这个地瓶字样的，或者是什么这个螺儿那个螺儿，就贝塔受体阻断剂，就这个螺儿、比索螺儿啊、美托螺儿呀、什么什么螺儿的，这些呢都是肝代谢的。所以你肾脏如果说有血气肝高一点儿这样的患者呢，那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去用，也不需要调整剂量。但是像这个砂糖类的加。

都不用，这些药呢，它都是肾脏代谢的。它本身呢，这些药对肾脏倒没什么毒性，它只是说要注意，就是你的肾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需要减量。你前几天可以正常剂量使用，后边你就要减量，剂量减一半，用的次数也要减少，保证你的安全。不然的话呢，它容易出那个

两个药吧，本身对肾脏都没有什么毒害，但是它两个合到一起，可以让肾脏缺血加重，所以更容易血肌酐升高，所以它肌酐高了。本来好好的，一下肌酐就178，吓一跳，就来看病了。我们就首先看，就是一问，他在吃的什么什么药，近期有什么事儿吗？他近期脚疼，吃了止疼的，然后呢，两个一起，然后肌酐就高了。后来我们说，你把这个止疼的先停一停，然后这个沙坦类的降压药你也先

0: 之后，我们得注意药物互相之间的一个影响，就是来保证我们肾脏的安全。
1: 养生小妙招，
2: 秋季常做这些小妙招，身体更舒适。首先，多运动。秋季啊，我们可以根据身体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进行锻炼，但是在此提示您，运动强度不宜过大。若剧烈运动、过度劳累、散耗精力还有精气精液，反而无益于身体健康。除此之外呢，在此提示您，我们要勤加衣了。秋季啊，可以适当的春捂秋冻，但是身体

庆担任张学友演唱会的嘉宾的这段时间当中，为了保养好自己的嗓子，两个人常常会吃些燕窝来保养。有趣的是，在演唱会的后台，如果有人问张学友吃的燕窝是谁做的呀，张学友就会笑眯眯地说是庾澄庆的女朋友。再去问庾澄庆喝的燕窝是谁做的，庾澄庆眼睛就会眯起来笑着说是张学友的妻子罗美薇，味道好极了。可见这两个人交情匪浅。说了庾澄庆和张学友之间的这段小故事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庾澄庆翻唱的歌曲。

0: 听点什么好啊？
1: 我要听故事。
2: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0: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1: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3: 要不听听咱这个？
1: 嗯，
3: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2: 我还是想听歌。
3: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山西寿阳龙化山山脉中，有一处叫做大落坡村的地方，坐落在马首村东面的高地上。这里地势偏高，视野开阔，村里住了40来户人家。村落面积不大，没有历史遗迹，景色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茫茫大山之中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村庄。不过您知道吗？这个怎么看都很普通的村庄，却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吧。

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子弹耗尽的他们是怎样选择的？听天下和你聊聊血战大落坡。话说在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有一个由100

加阅兵了。早在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和2017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朱日和沙场阅兵中，都有这支来自原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某旅的白刃格斗英雄联方队。那么这支联队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咱们先把时间转回85年前，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到白热化阶段，侵华日军将正太铁路牢牢抓在手里。这条铁路线西起山西太原，东至河北正定，全长200多公里，是华北日军的重要交通线。

县的马首村等八个据点发起攻击。日军在马首村据点和火车站驻扎了两个小队，大约有百余人。马首

0: 对于这支部队他有着深入的研究。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1: 这个部队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是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老红军，一部分是我们党北方局派的共产党员，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青年学生，来自22个省，北京的、天津的、上海的、河南的，还有一部分是东北三省。

前面的节目里已经和您介绍过，1939年底到1940年的春天，国民党在华北地区挑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盘踞在山西的阎锡山也遥相呼应，发动了12月事变，向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发起了大规模军事进攻。好在决死一纵队预先有所准备，不仅没有损失，还得到了一次战斗锻炼。之后经过整编，决死一纵队归属八路军直接领导，从此

还得到了一次战斗锻炼。之后经过整编，决死一纵队归属八路军直接领导，从此正式加入了八路军抗日救亡的战斗序列。当时八路军和日军在火力装备上的差距仍然不小，所以哪怕据点里只驻扎了百余名日本士兵，八路军也得集中好几倍的兵力围攻，不敢丝毫掉以轻心。大部队都被派去突袭日军据点了，只有三营八连的100多人作为预备队留在大落坡村保护团部和周围百姓的安全，其余作战部队在团长和政委的率领下全都加入到了前线战斗中。8月21日天刚亮，一个炊事员挑着木桶吹着口哨准备去村子东边的水井挑水做早饭，

回村里向团部报告情况。同一时刻，哨兵也发现了情况，立刻鸣枪示警。八连在第一时间发现了敌人，可问题是，如果按照前线的战斗形势来看，日军应该已经被八路军包围在各个据点里，这支队伍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估计也读过几本兵书，颇有心机。他拿过地图研究了一阵儿，决定使一手围魏救赵，避开各个战场，出兵偷袭大落坡村的八路军指挥所，以解马首车站之围。而且大落坡村位于一条东西向的大路旁边，交通便利，属于易攻难守的有利地形。所以日本指挥官当即拍板，命令日军小队长登木带领一支小队突

二排赶往村子的东南方。战士们一边跑一边给枪上装刺刀，准备正面阻击日军。在这儿还得插一句，和您介绍一下，刺刀原本是二战时期日本士兵的常用武器，您可能也在不少抗日题材的影视作品中看到过，他们会在38式步枪的枪管上固定一柄刺刀，加上刺刀之后，武器的总长度能达到1米7，比不少日本士兵的身高还要高。由于日本岛国资源匮乏，很难支撑起冲锋枪和子弹的大量补充，士兵们又信奉武士

路军是如何应对的。刚才咱们说了，日军企图借着农作物的掩护偷摸进村，由于农作物对视线的遮蔽，他们其实也没有看到咱们的战士逼近，所以双方碰见的时候已经近在咫尺了。

灯木本来就受了伤，跑到山沟底下的时候又陷入了泥坑，惊慌失措的他干脆躺下装死，想等八路军放松戒备的时候再趁机溜走。战斗结束后，八路军开始清扫战场，一个炊事员到泥坑附近时发现这儿还有个日本兵，就想上去缴枪，没想到灯木突然开枪，炊事员猝不及防，腿部中弹受伤。然而他依然忍着疼痛猛扑上去，一手死死地抓住灯木的手枪不放，一手

更打破了中国军人拼刺刀打不过日军的传言。八连的英勇事迹不胫而走，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听说后通电表扬，还授予了八连一面英勇顽强的锦旗。捷报传到八路军总部后，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专门看望了八连的战士们，高兴地说，八连是白刃格斗英雄连，打得英勇顽强，一个年轻队伍敢于与敌人刺刀见红，取得了全歼敌人的重大胜利，要发言。

0: 你有时间到我那儿去吧。
1: 哎哎
0: 啊
1: 哎，干什么？
0: 我给你辅导辅导啊。我看您是不错嘛，啊，不错嘛，
1: 您给我辅导，
0: 学习很认真嘛，
1: 哎，
0: 我可以帮助帮助你吧，
1: 哎哎，啊好，
0: 你算我徒弟吧，
1: 哎
0: 啊，行吧，你算我徒弟，
1: 我
0: 你拜为老师，你扣我怎么样？
1: 啊，扣你啊？
0: 啊，
1: 我揍你，
0: 不是你拜我怎么样？拜为老师行不行？
1: 我谁啊？
0: 你算我徒弟，
1: 我干嘛？我算你徒弟？我这里有什么学问呢？我就算你徒弟？
0: 哎，马大学问呢？学问大啊。

0: 你小点数学吗？
1: 狭小。
0: 算术院校吗？
1: 太院校了。
0: 笔算珠算答的算盘加减乘除三角几何大代数微积分给你讲讲我是个数学家我研究数学我这些年我一直就研究哥德巴赫猜想。
1: 谁呀？
0: 我是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这些年了就这个一加二这个素数和这个偶数这个哥德巴赫猜想懂不懂？听说过吗？
1: 虽然说我不懂，我听说过。
0: 听说过就是我就是我，
1: 就是你我听说有个陈景润同志
0: 陈景润
1: 研究这个猜想
0: 陈景润对了，陈景润我们都一样都干这么的都是陈景润也是哥德巴报纸人看见过陈景润的名字，也发表过他的讲话。
1: 我在报纸上怎么没看见过你呀？
0: 是啊，他研究出来，我不是没研究出来吗？
1: 没研究出来，他说他干嘛？
0: 我把人猜想按猜灯谜破闷儿怎么猜了？
1: 嗨，
0: 乱套了。
1: 那哪行？
0: 也不是不行，我事儿太多，分散脑力。
1: 哦，
0: 各地找我太多，我社会活动的多
1: 啊。
0: 你要满江来了，由外国来了，我能不见他吗？我到北京有
1: 您等了，
0: 满江。

0: 物学家，
1: 嗯，
0: 在报纸上我看见过他相片
1: 啊，对对，
0: 啊啊，
1: 他由外国回来
0: 啊，由外国回来，对，
1: 到北京了
0: 啊啊，
1: 对了，他不是研究生物学吗？他是研究知道这人吧，牛满江，
0: 知道知道知道，
1: 就研究这细胞遗传学，
0: 嗯，
1: 他知道我对生物学有研究吗？打算要找我跟我合作
0: 啊，是是，
1: 共同在研究这个细胞遗传学，因为找不着我，不知道我哪儿住。
0: 是啊，他找不着你呀。
1: 哎，他不是到北京见着这个佟地周教授了吗？
0: 啊，
1: 跟佟地周一块儿合作研究成功，
0: 啊，
1: 达到世界水平。
0: 嘿，
1: 细胞遗传学
0: 啊，
1: 从。

0: 带病坚持参加。
1: 我想不就病发烧。
0: 哦，
1: 我感冒。
0: 是啊，
1: 哎，就重感冒。我高烧65度啊。
0: 哇，哎呦，
1: 这位变了个二锅头啊。
0: 你是二锅头，
1: 你他妈65度还不二锅头？
0: 我说错了，
1: 嗯，
0: 56度啊，
1: 啊，56度也没这么高，
0: 46度
1: 没有，
0: 36度啊，
1: 36度就不

0: 你去了吗？
1: 我没见同志啊。
0: 哦，
1: 没同志我。
0: 对，没有你这号
1: 啊。你这什么话
0: 啊？好嘛，
1: 你这什么话？
0: 没你这号。
1: 你怎么知没我这号
0: 啊？
1: 你怎么知没我这号？早就有我这号，我早挂号了。我早晨我六点多钟我就挂号了。
0: 你挂的是内科是外科？
1: 你的废话，我医院挂号。
0: 你挂什么号？

0: 方向发展。
1: 哎，
0: 全世界都是这样。
1: 嗯，
0: 咱们高兴不高兴？
1: 高兴。
0: 我这么一高兴，我写了一篇《西江月》。哎，我写的诗词。
1: 是啊，
0: 我拿你看看。
1: 您甭，您在这儿给我们念念听听。
0: 在这儿，你听听
1: 啊，
0: 我念念你听听
1: 啊。
0: 咱俩找没人地方念去。
1: 没人的地方，
0: 没人地方，我念你听听。
1: 毛毛就在这儿念，
0: 不在这儿念，
1: 怎么？
0: 不在这儿念，
1: 怎么？
0: 我怕人听见，
1: 怕他们
0: 听见，怕人听见，
1: 都会他们听见。
0: 哎，
1: 咱们说这段就为让大家听见。

0: 足够万年使用。
1: 嚯，有的是，
0: 油田煤矿普遍，
1: 哎，
0: 森林树木山峰，
1: 嗯，
0: 金银锡铁乌锰铜
1: 啊，
0: 自己就往外拱货啊。工业学习大庆，
1: 对，
0: 坚持自力更生。

0: 实，有味儿没字儿一哼哼
1: 啊，
0: 模仿就像真景，
1: 像
0: 杂技凭耍变练，
1: 是啊，
0: 双杠爬杆高空，
1: 嚯，
0: 单轮骑车钢丝绳，
1: 嗯，
0: 最悬木砖大顶，
1: 是悬，
0: 万般总而一论，
1: 怎么样？
0: 最好还是相声。
1: 哦，相声，
0: 雅俗共赏都爱听
1: 啊，
0: 喜闻乐见曲种，
1: 是
0: 工人师傅听我，
1: 哦，
0: 生产超额完成，
1: 嘿，
0: 月月

0: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呢，经常被我们念成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啊，不对，应该是这个正规念法呢，是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好了，不跟您多说了，还有点时间留给您听相声，来一段郭全宝的底儿漏送给您。
1: 前些日子我在西单菜市场，我看见有两个老大娘那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评
1: 评
0: 一笑堂。

欢迎您回到一笑堂，咱们这期一笑堂啊，已经为您送出了两段相声作品了，下半时段呢还有两段，先听听改编自传统相声《百吹图》的作品《吹牛》来自

0: 我在吹牛上那有祖传秘方啊。我能把疯的吹成美的，
1: 我能把死的吹成活的。
0: 你可太厉害了。
1: 吹呀、
0: 啊、我告诉你啊，
1: 啊，
0: 我们家是吹牛世家。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我们家是吹牛门里出身呢、啊、
0: 嗯，我们家是吹牛作坊，
1: 我们家是吹牛工厂，
0: 我们家是吹牛股份有限公司，
1: 我们。

0: 出售啊？
1: 您那个书法海关都不让出口啊？
0: 那为什么呀？
1: 怕丢人呢。
0: 像吗？您不光文学上有所成就啊，您还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嘛。
1: 哎呀，您我还运动员了？
0: 您瞧您这体型，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运动员
1: 我什么运动员呢？

0: 没带着，我用嘴给你扳正。
1: 你这嘴行吗？
0: 我这嘴，反正咱俩这嘴都够可以的。
1: 扳正，
0: 来来来，开始啊！
1: 草帽之歌，
0: 哎，草帽歌。
2: 妈妈 ，Do you remember？
3: 是这味儿。
2: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0: Do you remember？
1: 哭什么你这？你这曲子我能不哭吗？

0: 我隔着你衣服能看见你钱，
1: 我留什么？
2: 告诉你呀、
0: 啊，
2: 昨天晚上我发高烧了。
0: 昨天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2: 我烧到67度啊，
0: 我烧94度了。
1: 你不怕烧死啊？
0: 烧吧，
2: 烧得这厉害呀！
0: 怎么了？
2: 我手里头攥个玉米粒儿，一张手成玉米花了。

0: 品德上怎么样？
1: 对，
0: 有没有个远大的理想？
1: 哎，
0: 啊，在四化当中准备做出什么贡献？
1: 啊、
0: 哦，啊，他的脾气跟你合得来，合不来？
1: 啊、哦，这样就全面了，
0: 是吧？
1: 嗯，
0: 条件考虑好了
1: 啊，
0: 两人可以进入恋爱阶段，
1: 这就开始谈了。
0: 这个恋爱呢，实际上就是加深了解，
1: 哎，
0: 彼此进一步增进感情这样一个过程，
1: 还要进一步互相考察。
0: 哎，那没定下来呢。
1: 啊、哦。

0: 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0: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感觉像在看一个外星人。刘镇伟呢，面对周星驰很疑惑的表情就说，如果你老是拍一些没有深度的喜剧，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如果你可以感动得了观众，那就不一样了。与其说周星驰是被这样一番话打动，不如说是被悲剧式的至尊宝打动。那么一开始呢，周星驰就把这部影片的定位是爱情故事，他希望能以自己的风格来演绎一个爱情悲剧。

0: 我听说你要走，能不能带我一起走啊？
1: 你也被人追杀？
0: 我赶着去救人呢。
1: 救谁啊？
0: 救我娘子啊，就是白晶晶嘛。你认识她的？
1: 不认识。
0: 我知道，不过你很快就会认识她了，因为她将会做你的徒弟，还有这个宝盒。
1: 我的？
0: 我知道，不过其实呢，是我给你，然后你再在那个时候交给我，那么才会由我回到这里来，然后又交还给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了。你神经病。

0: 陛下，走，乖啊，待会儿呢，给你买件新衣服，回去见你娘子。叫啊，
1: 喵，
0: 有心点吧。
2: 为了逃避姐姐青霞，紫霞将紫青。

0: 我的意中人在附近
1: 啊。你看到他了
0: 没有？因为我的紫青宝剑发出嘟嘟的讯号。
1: 哪来的嘟嘟声啊？
0: 嘟嘟嘟，对不对？
1: 你嘟的，宝剑没嘟。
0: 哎呀，我知道你听不见，我才嘟给你听的嘛。完了，我好害怕。我不骗你，我真的好害怕。
1: 你怕什么？
0: 这段姻缘是上天安排的，你说我怕不怕？
1: 又来了。
0: 是啊，我的心在，怎么跟他说？怎么跟他说？
1: 那你就告诉他，这是上天安排了这么一段姻缘啊。
0: 他不喜欢我怎么办？他有老婆怎么办？
1: 你管他那么多，上天安排的最大嘛。
0: 真的？
1: 上天安排的还。

0: 最大嘛。哎，你现在呢，只有甩掉那个老婆，然后跟我一起走。
1: 也好啊。
0: 好啊。
1: 是很好啊。
0: 那我们大家立刻开始这段感情吧。
1: 好，就立刻开始。
0: 那先亲吻一下。
1: 以后自动送上门来。
0: 哎，来。
2: 把宝盒给我吧。
0: 你骗我，你根本不想亲我，你刚刚说的话全都是骗我的。
1: 我是认真的，你先把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戒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战牛魔王之后，还把我抓回了盘丝洞里去。所谓光阴似箭，真的一点也不错，因为才一转眼就说到重点了。在断岩顶上，就是感情爆发的时候，当时我不顾一切的摸你，你也不顾一切的摸我，还立下了永不分离的誓言。可惜快乐永远是短暂的，换来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痛苦跟折

0: 流下了一滴眼泪，我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当时是多么的伤心。
1: 尘世间的事你不再留恋了吗？
0: 没关系了，生亦何安，死亦何苦。
2: 说得好，说得好。
3: 来，恭喜恭喜。
0: 怎么样，老兄，来坐坐坐。
4: 你坐。
2: 你请坐。
0: 最倒霉的是连累我的三位新朋友，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吧。
2: 哎，算了，
3: 别提了，别提了。
0: 不过我真的不明白，恨一个人可以十年、五十年，

0: 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块糖，今天是风和日丽的一天。希望大家的心情也是风和日丽的心情，去做风和日丽的小事情。

0: 防控压力，这个呢也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挑战，要用技术、用监管、用流通升级去破解这个阶段性的一个难题哈。这个可能我刚才讲的，也就是说我把全球的大背景，还有我们国家目前处于的一个状态哈，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就是大家
1: 讲的
0: 有了一个宏观的背景哈，
1: 有了个认识，
0: 有个认识，对对对，我其实我在这个地方也给大家。

0: 在野外是一个强势的捕食者，曾经造成好多个国家它的本土物种的濒危哈。但是我们国家商品的这个养殖流蛙呢，它全部都是人工封闭繁育的，它规范养殖，所以就不会造成生态入侵啊。
1: 嗯，这原产北美的牛蛙，还有这个野生的小龙虾，都是因为成为网红。

0: 中心点牛蛙来说，您曾指出牛蛙是处于高密度强应激的状态，极易爆发红腿病。那您能从这个农业科学的角度给我们科普一下牛蛙的养殖环境究竟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它们这么容易生病？
1: 牛蛙它的生病高发，我一再的强调它的核心就是超高密度加上强应激，加上它是进水的弱致净环境，就相当于你常年住在一个极度拥挤、通风极差、卫生

平方米来算哈，但是散户是普遍是翻倍超载，普遍是达到100到200只每平方米。咱们一看啊，这个多太密了哈。嗯，这个池塘的水深大概就不会超过1米哈，80厘米左右。你折算成立体水体，合规的密度是每立方米这个是30-40只，散户超密是每立方米都是上百只哈，这个高密。

个技术，所以他就只能够靠抗生素来保产量、保本钱。这个我想啊，就是为什么这个怎么样才能够打破这个抗生素违规用药的这个死结？就是说，什么时候它低密度养殖，它也能够赚钱呢？这个死结才能打得开。但是目前来看，这个是无解的。当然，就是说，基本上全世界而言，你要养殖，如果说你不高密度养殖，你就很难挣到钱。就比如说，我们觉得很高端的挪威的三文鱼哈，我经常就是把挪威。

个世纪八十年代呢，就可以和我们现在差不多，属于一个病害的高峰期。之后呢，它就改成就是说鱼苗就全疫苗免疫。其实现在我们的鸡不也是吗？也都是打针的啊，就是都用疫苗的嘛，免疫都要免疫。然后呢，就海域它分区轮养，深海。

就是说，它是可以合法合规的去使用的，但是呢，它只准生病对症治疗，不能够预防性的拌料投喂，还有它要剂量是很严格的，疗程是很严格的，还有就是特别重要的，你要足额的去执行这个。

0: 替别人说出了真话，那么别人的这个感情是他自己产生的，还是被你煽动的？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所以我们你要说真话对不对？当然对，人应不应该说真话？当然应该说真话。但我们知道，真话这俩字非常复杂。
2: 对对对，
1: 就为什么世界不仅仅需要了真理的情况底下，你还需要写小说，
0: 对，
1: 还需要我们在这巴拉巴拉聊天，
2: 嗯，
1: 就是因为真理底下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底座，
0: 对，
1: 有非常丰富的褶皱需要去挖开。
0: 所有的这个叫做金科玉律，都要在不断剖析和不断发展。你说真话这个事儿。

0: 这种话更有价值。
1: 嗯，
0: 因为像写小说说贴着人物写，
1: 嗯，
0: 啊，是吧？你怎么贴，对吧？这是金科玉律。但是你贴着人物就能写出小说来，
2: 不一定。
0: 我发现不是。
2: 对，
0: 还有就是有些人物更比另一些人物更值得写，
1: 更值得贴，
0: 更值得去贴啊。有的有人贴了一辈子，贴的挺好，你会发现写东西写的没有什么特别棒的东西，因为。

某种立场也好，或者说某种风骨，但是也不一定。就是我把我认为很正确的话说出来了，跟这个世界的话不一定完全一样，这当然是一种勇气。但是如果你自己想说的那个话未经过深思熟虑，或者说本身是一个粗糙的，那这是不是勇气呢？我们站在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立场上，我们首先尊重每一个人说出自己话的这个权利，没有问题。但是那个话是不是经过理性的思考和深思熟虑，这是有差别的。就是关于文学理论是不是理论来指导我们阅读作品，甚至评价作品，甚至写成论文，存在这样的评论和研究文章，但我自己不喜欢。就是我以前经常。

0: 程应该是一个高度复杂互动的。譬如说，我同时在看石老师的这个新出的长篇，然后呢，我可能也在看我的，我说，假如是个学生，可能也在看我这本书，
1: 嗯，
0: 然后呢，同时在看什么福柯、德里达、什么巴丢、什么德勒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那大家都读福柯，最后的结论或者说用法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复杂的个人生活，这个个人生活由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社会生活、也有我们的阅读生活构成，我们的精神生活构成。你读的每一本书是跟这个复杂的，不管这个东西叫做实践，就是你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学习在这里，这个复杂的活动叫做实践。

0: 我倒是相信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呀、
1: 嗯、
0: 但是这个实践和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可不是简单的、
1: 嗯、
0: 那个书上写的就是啊理论来自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嗯、复杂的互动对话、
2: 嗯、
1: 他说的可能他这个思路可能还是过于科学化了、
0: 嗯、
1: 就科学的观念比如说牛顿第一定律、
0: 嗯、
1: 啊来自实践、
0: 嗯、
1: 他反过来再去指导我从钢铁厂出来我到汽车厂这活还能干、
0: 啊、对还能干、
1: 啊、这活还能干、
0: 嗯、
1: 那这个是
2: 就需要。

0: 告诉你这是犯坏人。
1: 所以刚才聊这个话题之前，我本来想问你，你印象里面的，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结尾，真的都是反转吗？
0: 对、啊，
1: 不见得，
2: 对、啊，不见得
1: 。
0: 反转只是一个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影视作品节奏的一种表现方式。天天说反转变成一个大家都喜欢用的技巧，因为这个时代，比如电影它两个小时，电视剧每集要有一扣，短视频两分钟。就这种时长和这种节奏的东西，它特别适合用反

0: 你创作之初的时候就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要想好吗？
1: 细节肯定想不到，细节好经常是冒出来的。
2: 对，人物和大纲，
1: 人物都没有。人物是怎么成？人物不是说是我想到这个人，我已经想好了怎么样？不是这样，而人物是逐渐成型的。我写到这个地方啊，他应该说这句话，而不是这句话。这个只能不断的摸。经常说我们作家能打副稿啊，这个副稿其实是什么？所谓的这个副稿，其实是某种意义上它其实不成立的。我光在脑。

0: 破了。
1: 嗯，
0: 哪能胸有成竹？
2: 胸有又损。
0: 对，你只能有个竹笋、啊、你只能有个竹笋，你胸有成竹就坏了。你胸有成竹，我再画出来还是个竹子，你画这画你觉得有意思吗？你这叫墨作文，
2: 那就是画匠了吗？
0: 啊，你这叫墨作文，你这叫抄写、
2: 嗯、
0: 啊，你这不叫写作。
3: 之前在采访一位作家的时候，他也是一位写这个推理悬疑小说作品的作者，他说他每次写这个小说之前，他都要写大量的人物小传，
0: 嗯、
3: 一个人物小传就要写50000字。
2: 写小传的时候，本身已经体验到了创造。

0: 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

0: 导致两个后果，一是时效难以保证，二是人员流失严重。
1: 可能在考核上面适当给他放松一点嘛，导致我们职校签收啊各方面都会不达标的，中介人的体验感也会差，最后影响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品牌。
0: 今年七月初，在金华市总工会指导下，无意召开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会，中通、极兔、圆通、运达、申通五家企业的职工方代表将一线调查而来的诉求一一摆上桌面。武义邮政管理局行业监管科工作人员周家伟作为书记员见证了全过程，
2: 一个议题一个议题的详细的去丰富讨论，最终达成的一致意见，握手言和。

0: 到外卖、网约车等其他平台类新就业形态领域。
1: 今天下午，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浙江美术馆开幕。两岸摄影人带着数千幅作品相聚杭州，用镜头串联起跨越海峡的共同记忆。详细情况来连线本台记者刘琦佳来了解一下。琦佳你好。
2: 大家你好。
1: 那今年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现场最有代表性的看点是什么呢？
2: 那今年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最出圈的亮点啊，就是两岸摄影人实现了一个互换视角的创作。大陆摄影师把镜头对准台湾，台湾摄影师走

0: 内容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那文化周上还将展出第八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摄影大赛的新秀作品，以及杭州百姓生活合集的一个作品展。那大家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两岸影像人共同书写的一个美丽家园的中华语境。那整个展览呢将持续到九月末。接下来两岸摄影家还将分别赴这个象山开渔节、湖州美丽乡村。

0: 中国蓝名嘴、全国广电大 V、知名媒体看义乌活动今天走进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名嘴大 V 们眼中的义乌是怎样的？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小亮你好。
1: 哎，房亮你好。
0: 这次活动当中啊，都有哪些名嘴大 V 参加？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从我的话筒当中能够听到现场的声音。

0: 还有一些知名媒体，比如像四川观察、大象新闻、闪电新闻等等，当然还有一些知名的博主一起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名嘴看义乌的这样一个活动当中来。可以说不管是从粉丝数量还是从这个量级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些名嘴和大 V 的分量都是非常重的啊。所以说今天大家一起来到义乌，来走进义乌市场，来把义乌介绍给大家。
1: 那跟这些名嘴大 V 们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他们眼中的义乌是怎样的呢？
0: 对的，我们今天下午啊，其实主要走访了义乌几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一区和六区。那第二站呢，就是我们。

0: 娘们有了深入的交流。他们这次行程结束以后也告诉我们，他们将会通过他们的镜头，他们的这个笔尖一起来宣传义乌，报道义乌，让更多人知道义乌这样一个世界小善美之都。
1: 好的，感谢小亮的介绍。
2: 第37届银河奖颁奖暨《三体》发表20周年系列活动近日在四川自贡举行。本届银河奖备受关注的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最佳中篇小说奖由杨婉晴、山之灵、汪彦中、英

0: 属地查检绿色通道，今年还开展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查检的时间由30分钟压缩到立即放行，可以说能进一步提升通关的效率。
1: 近日，某家量贩零食店因缺斤短两问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引发公众对量贩零食行业的整体性担忧。为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浙江省消保委于8月下旬组织开展针对量贩零食店的称重计量专项调查。此次调查覆盖杭州22家线下实体门店，包括赵一鸣、好想来、老婆大人等8个品牌。结果显示，

0: 一线实战。自五一我们上岗以来，已经累计进行交通劝导23万，负荷减少了30%到50%。
1: 从等公交到约公交，从固定线路到动态规划，杭州
2: 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

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

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

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

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

0: 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六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

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

0: 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1: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

0: 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1: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2: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

0: 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

及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

0: 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的，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
1: 交罚款，重则连自家的房子存款都得搭进去还债。那一人公司究竟应该怎么记账，怎么纳税，又该怎么来划清公司和个人的钱，守住自己的创业成果？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接受

来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商事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

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的。

0: 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1: 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0: 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1: 第一笔呢，就是工资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啊，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20%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0: 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

良好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锚定工业强县首位战略，打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的组合拳，大力推进土特产赋全链发展，培育壮大特色产业，统筹推进强城拓空间、新村激活力、融合畅循环，持续夯实城

0: 干、奋力、履职担当。要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省委“一三二”总体工作部署和市委间接性超越总目标。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紧盯重点指标、重大项目，加压奋进、补短板、赶进度，统筹抓发展、惠民生、保稳定，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书写因地制宜推进特色发展的缙云答卷，全力推进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实现越界突破，敬畏争先。
1: 9月11号上午，缙云。

0: 更多市民和新就业群体驻足参与。
1: 我们今天培训的主要目标对象是新的就业群体。新的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整个社会群体中，相对来说比较年轻，接受的知识也比较快，培养他们的急救理念和技能，可以更好地帮助到更多的人。
0: 急救讲是围绕心肺复苏、AED 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常见急症识别以及日常急救误区等内容进行细致讲解，通过示范演示、要点拆解，让专业知识更易懂、更好记。

0: 双溪口乡党委书记蓝淑琴的访谈。
1: 县委十五届十四次全会为经营文旅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县文广旅体局将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紧扣越阶突破、敬畏争先的目标定位，因地制宜推进文旅高质量融合特色发展，依势立足项目开新局，以重大

大家好，欢迎关注记者连线。9月11日上午，2026年浙江福彩走进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走进晋云，在光大百灵邦晋云县养老院温暖启幕。此次活动由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丽水市民政局主办，丽水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晋云县民政局、光大百灵邦晋云县养老院、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

北京时间20:00，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举就可以想象出这种美食的制作方式，而这种美食在当地人们叫它
1: 好吃，脆脆的，老年人吃了好，
2: 特别好吃，不仅好吃，而且对胃特别好。
0: 炒蹄，简单来说就是用土炒制的面食小吃，将制作好的小面豆倒入高温加热的沸土当中，并用铁铲沿着锅边不停搅动，直至色泽焦黄。

0: 但在园区当地还在坚持做炒旗的人却越来越少。在鲁泽所生活的长直村，如今也仅有鲁泽一家在做。
1: 像之前的话，我们村大概有100户人，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炒旗。但是现在呢，村里面基本上只剩下我一户在做。我觉得最

0: 这图也挺撇的哈。
1: 啊，你是，
0: 但是这肯定不是。说看哈，看到底有吗？
2: 父子俩因为返乡的事情争吵，已经断断续续持续了4年。为了不让鲁泽失去信心，

0: 姐，之前咱们不是一直说要把这个草旗做一些创新的城市吗？
1: 对。
0: 然后今天刚好有这个时间，就是你们一会儿帮忙搭把手。
2: 忙完了一天的订单，鲁泽也终于有时间来研发创新口味的草旗了。好。

0: 这个是火龙果做出来的、
1: 哎、这颜色还挺好看的，
0: 颜色挺好看，但是跟那个火龙果就是可能稀释了一下，
1: 嗯，
0: 没有那么深红啊。下一个我们做这个奇亚籽跟全麦面吧。
1: 行，少少的点。
2: 这次试验鲁泽一共准备了三种方案，红糖加新炒奇，水果蔬菜炒奇，以及全麦炒奇。

0: 尽管在炒制过程当中发生点意外，但创新炒旗的口味究竟如何，还需要最终的品鉴。
1: 那我们先尝一下红糖的这个味道呗。
2: 行
1: 行。
2: 哎，还挺好吃的。
1: 嗯，但是就是在我觉得在制作的时候还是要改进一下，因为用这个面粉的话它可能会炸开，我觉得这个不太。

绿茶喝得美不美，除了它的鲜之外，你还喝，哎呀，它是里面还有点花香啊。如果有花香的话，你就觉得哇，春天那一下的话呢，去到这个林地里面，那鲜花出来那个感觉就非常的美妙了啊。然后呢，它为什么我们要看群体种？这里面就有个概念，这个概念叫什么？叫极温的概念，就是生物它过了十度的气候情况下，它才会有效的生长。所以你不到十度情况下，那这个植物就停止它的生长，对吧？所以我们十度以上的它才是生长。我们就把这一年超过十度的这个

0: 那保鲜储存意思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所有的因为茶多酚的变化的这些都叫保鲜储存。
1: 嗯，
0: 比如说哎呀我这个绿茶那更要保鲜储存，对吧？绿茶因为为什么呢，前面已经讲了，它把里面的一个氧化活性酶给杀灭掉了，把茶多酚尽可能留住，就是抗氧化这个成分尽可能留住。所以这个绿茶的话，如果你一放就是暴露在空气中，它就很容易被氧化，它很容易怎么样，那个就变黄了，对吧？那个茶就可能变黄了，其实就被氧化掉了。氧化掉之后呢，不光是它的风味不好了，它的有效的过去有效的这些成分开始也变了嘛，对吧？所以这一类的我们就怎么

0: 全部都是叫做哈、啊，我们传统的一个叫做喝绿茶的方式呢，就是一个杯啊，里面哇抓一把茶叶扔下去，对吧？这些方式我们都把它叫做烟浸法，就是把哎把茶把水一倒进去就可以了啊。烟浸法只是说烟浸法也没有关系啊，就是我们一个分烟浸法，还有一个分什么呢？茶水分离法，就是我们用盖碗或者用紫砂壶。倒了开水进去之后呢，再把它倒出来，倒到公道里面或者倒到杯里面再喝、嗯、这个叫茶水分离法。
1: 对啊
0: 啊，茶水分离法现在

这个时候呢，茶汤非常的清澈，但是它的滋味会逐步逐步逐步进出出来，所以你这个时候喝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甜醇。如果你牙头的话啪一下的高温下去的话呢，那就把它烫伤了，把它浓度也搞得非常的，就像对一个小孩子，你一见到这个小孩子马上就跟他发脾气，那太不开心了。

0: 之处，
1: 好玩之处
0: 在于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鲜的外行，哪怕你过去是专家，但是你今天泡这道茶，包括今天我跟你一起泡，包括今天我们可能在外面突然有一个新的水来了，听到有个新的茶具过来了，我们再泡这个茶，我们都要抱着新鲜的外行那种。
1: 哎呦，嗯，我也明白您的意思了。
0: 所以在日本叫会叫做什么呢？哎，一期一会，就是这一期我们大家一起喝茶，这一次的会其实是永远不可能再重复了，
1: 嗯，
0: 永远不可能再重复了啊，这也是一样的啊。

0: 只是说中国人最后的演绎太精彩了，就是这几千年哈，我们上万年的农业文明史把它演绎的太精彩了，演绎太精彩了，所以这个开篇第一句话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话啊，
1: 对，
0: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大家都可以翻一下的，翻到都很好玩啊，都很好玩那些话，
1: 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各位能够亲手捧着这本书哈来看罗老师在中间所写出的这种既有诗意也有趣味而且很有画面感的这种老罗吃茶语录。
0: 对，叫老罗吃茶语录啊，你看我再跟大家揭个秘哈，这一章里

传部、缙云县教育局、缙云县妇联、缙云县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幸福一家课堂可视化广播访谈节目，为认真贯彻落实浙江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宣传先进教育理念，传播科学教育方法，提升家庭教育水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贺，今天在导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主持人豪强，感谢豪强。那么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8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掌上缙云客户端以及缙云播报视频号和缙云融媒抖音号为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缙云播报，或者说在抖音发送弹幕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也可以在电话端拨打电话31201053120106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好，节目开始。

0: 全一点都不遥远，它就渗透在我们每一次刷手机啊、点开链接啊、登录账号啊这些操作过程当中。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线上世界想象成一座专属于自己的数字城，信息泄露、账号被盗，另一方面也要主动过滤环境，远离网络诈骗和不良有害信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分年龄都是自己数字城堡的首席安全官，我们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填写信息都在决定这座城堡是否安全。
1: 嗯，没错啊，但是现在呢，有很多不法分子想要

0: 生链接，我们从源头就隔绝风险。
1: 嗯，没错啊，尤其像未成年的朋友们啊，就是可能看到一些陌生的链接，他有这个好奇心，然后呢又觉得说，哎，我这么聪明肯定不会被骗，有的时候就点进去，但是点进去的那一瞬间，可能一些这个木马病毒啊，
0: 就已经被盯上了，
1: 哎，就已经这个到你手机里啊，或者说到你这个

0: 话呢，我们要常换你的重要的账号，比如说微信啊、支付宝啊、银行卡啊、社交账号啊，这些我们都建议定期的更换密码，来进一步降低泄露的风险。
1: 嗯，
0: 这里也特别重要，要提醒大家一点啊，千万不要把密码直接就记录在自己的手机备忘录，更不要把密码截图保存到相册，我们避免手机丢失之后呢，所有密码都一起泄露了。
1: 嗯，没错哈，这个其实也可以，就是你实在怕忘记啊，在家里的那个笔记本上，然后来写一下啊，就放在自己家里面，也其实是比较保险的，就不要拍照啊，或者说这个记录在手机当中。

0: 大人和小孩都可以做的简单易执行的那些保护隐私的一些小习惯呢，再给我们来聊一聊吧。
1: 嗯，好，像我们保护隐私的话，它其实并不需要很高的技术的，更多的话呢是我们来养成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习惯。比如说线上的习惯啊，第一个，我们各类网页啊、小程序的弹窗啊，如果不是必要业务的话，大家不要随意填写自己的姓名和手机号还有住址这类隐私内容。第二个，我们现在社交

0: 带身份证、快递面单、家庭门牌和学校班级信息的照片。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是线下的习惯，大家不要随意丢弃自己的照片、快递、外卖的单据。丢弃之前的话，一定要撕碎或者说涂抹遮盖上面的姓名、手机号和地址。然后在商场、车站这些公共场所，大家尽量不要连接没有密码、来源不明的公共 WiFi。这类免费 WiFi 的话，很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我们成年人

0: 住址啊，还有这个电话等等的一些信息都给它弄掉，这样再去扔啊。就是咱不说这个，就想着说有人害我们吧，但是肯定是
1: 我们自己先保护好我们
0: 自己，对，先保护好自己。万一说这个信息泄露了，真的被不法分子拿去用了，其实是后果比较严重的。还有像现在这个公共场所的这种 WiFi 啊，其实也是比较多的，骗子也是用这种 WiFi 就没有密码，哎，你看没有密码连进去之后，可能真的就是有这个木马或者说其他的病毒下载到你的手机上，然后去进行一些这个等等的一些操作。

0: 激活费为由来不断的要钱，还有像粉丝后援会的虚假福利，声称是抽奖可以送签名周边来诱导我们孩子转账或者填写个人全部信息，还有虚假充值，低价售卖游戏点券，付完钱之后啊，可能啥都得不到了。
1: 嗯，
0: 而针对我们成年人的骗局种类就更多了啊，比如。

0: 发现里面有人喊说啊，这个什么什么，跟你这个做交易啊，什么可以给你多少钱，然后呢，你可以拿到什么样的这个礼包、皮肤啊等等的。小的时候，当时第一次接触这种网络游戏，不知道嘛，就以为是真的，然后呢，把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个装备呢就被骗走了。这个还是游戏里面的这个装备被骗，其实损失不大。现在呢是
1: 很多要骗的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
0: 对对，是的，他会骗子会引导这个未成年的这个小朋友，然后直接到现实当中的银行卡，然后去操作啊，这个也会骗了不少。像这样的案例真的是屡见不鲜，所以说。

0: 副园长樊凯奇，他呢跟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关于网络安全的一些话题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伴我行，守护少年的你。刚刚呢樊园长跟我们来聊到了前三点啊，就是认识网络安全，
1: 保护自己的隐私，
0: 还有就是
1: 防范网络诈骗
0: 啊。那么这几点呢

0: 避免大量来历不明的人来添加你。第二，我们尽量不要独自或因为特殊情况确实需要见面，绝对不能瞒着家人和朋友，一定要把见面的时间地点
1: 结吧。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围绕网络安全，核心就是网络安全是不分年龄的，我们都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信息，警惕各类免费福利背后的陷阱。网上交友，我们要保持戒备，守住安全。

0: 主动求助。希望大家把这些知识都记在心里，能守护好自己的数字生活。
1: 嗯，樊院长还为我们准备了这样的一小段打油诗啊，跟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吧。
0: 好，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1: 嗯，
0: 陌生链接不点开，个人信息不透露，网友见面不

0: 这个财产安全。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樊园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樊园长再跟大家说个再见吧。
1: 好，各位朋友再见。
0: 好，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对周围的人也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人啊，没有什么更好的朋友，工作的表现也很一般，就是属于一个挺没劲的男人。我呢，经常会想这个问题，要待在这段婚姻里呢，还是要走出这段婚姻？待在这段婚姻里，无非也就是还能用工作来麻醉自己，告诉自己说自己还是一个有婚姻的女人，在别人看来自己。

要过来看我和孩子啊，我真的觉得是负担。我觉得没有他的时候，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好，因为有父母帮着带孩子啊，我自己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困难。我其实也并不想和他去分享我的生活。他每天问我，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啊？都遇到什么事儿了？我说了他也不知道啊。现在就觉得自己过得挺好的，但是我们之间又没有什么矛盾。而且呢，我老公这个人虽然和我是异地，他总是想着要和我和孩子在一起，他还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而且呢，他对我和孩子又很惦念。

0: 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一句话哈，人远心就远。
1: 嗯，
0: 现在这个心远的不是吧？
1: 对，
0: 因为他在自己父母身边有孩子，实际上我的感觉啊，就是他们自己还
1: 问他那个了，然后问完了之后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不满意。我妈对他还可以，但是我爸就是各种不满。后来我妈还是说服了我爸，我爸还是同意我们结婚了。那么我们结婚之后，这个情况依然就在延续。婚前，他还作为男朋友的时候，他对我爸呢，还是唯命是从的。那时候我爸说。

绪和态度就会越来越转变了。到现在他跟我说，我不回你们家了，我可不愿意听到你爸再那么说我啊，你回去跟你爸说，不许再那么说我了，你爸岁数也大了，以后还要不要我照顾他？他说的这话吧，听上去是挺狠的，但是我也知道我爸这么多年总是这样，可能一直对他也没有说什么好的话。我倒并不希望他对我爸再毕恭毕敬，可是我希望他能够不计较我爸说的那些话。当我把这个想法说给他听之后，他跟我说，我怎么可能不计较呢？我是一男人，自尊心都被你爸踩到地底下了，你还想让我对你爸毕恭毕敬，那是不可能的，这是双方的事儿。你回去跟你爸说，我不去看他了，除非以后他有什么地方需要我，比如说他病了，他觉得我要照顾。

0: 心说没什么错，从男朋友开始到结婚这么多年，一直是把人家的自尊心都踩到脚底下去了。你现在还要让自己的老公去签，就是
1: 到这个父亲面前，
0: 父亲面前很谦和的样子，那真的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很难的。那么我反问一句，作为这个女儿，你有没有说过你爸爸？有没有在你爸爸面前说过你老公的好处，和你爸爸在

而且你的看法未必是对的，对吧？不可以这样的，因为他要尊重他，这是你要跟你爸爸说的。另一方面，你可以减少他们的见面，可以减少，不用去，不用让他上你们家去啊。过年过节在一起聚的时候，让你爸爸有一个好的表现，就是说不再说他了，让你的先生觉得，哎，这个岳父有变化，然后再一点一点拉近关系。这个，我真心的这么想，一个小伙子。

0: 这样的答案了，说你爸爸有一天如果需要我的时候，我还会去照顾。
1: 对，已经不错
0: 了，都已经不错。对，虽然这个当然也说了狠话，说他得求我哈、嗯，那其实就是心里边的那种怨气，就是我们作为家庭成员吧，我们应该是灭火的。我们如果发现、
1: 啊，
0: 嗯，我们如果发现自己的亲人们之间大家有这样的矛盾，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我们的灭火方式不是说我们非要压着，哎，你必须要对我爸我妈恭敬一点，

帮他接孩子，有的时候呢早上还要让帮忙送孩子。那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没有孩子，我们自己其实我特希望周六周日我们有自己的假期，我们自己能够过一过自己的小日子。但是他姐姐总是因为孩子的事情啊，让我老公去干这干那。有的时候呢是帮他比如说我们俩说我们要去哪儿，上一次说我们要去看一个展览，他姐姐就说那你们把孩子带去吧，让他也长长见识。还有呢就是会让给

我们老北京，北京人。那我自己呢，在北京的事业单位在上班。可是我老公呢，突然之间，因为有一个机会，是他的这个老总要调去上海，那么他老总呢要带他走，他动心了，他特想去，他想到那儿去，因为他知道和老总在一起，可能工作前景更好吧。另外呢，他觉得上海也是一个他向往的地方。

情况。至于说孩子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学校能不能适应，他还没适应呢，你怎么就能说他不适应呢，就担心了呢？其实孩子适应环境是最容易的，非常非常容易。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跟着你老公去，他的事业也发展了，孩子到上海过几年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你也从老北京变成一个新上海人，试试过一段时间试试嘛，这没什么难的。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啊，我觉得40岁还是年轻人，就是说辞职从找一份工作特别没关系，特别的没关系，关键就是不要把老北京的这个观念放到自己脑子里，说我是老北京，我哪儿

前两天就突然爆发了。爆发的时候呢，我老公脾气也很大，把娃儿呢可能就往床上那么怼了一下，我老妈一下就不愿意了，觉得第一，一个男人能对一个小孩子这么狠，很生气；第二，我妈觉得他对老人也不尊重，对孩子也不爱护。我妈说的这些

0: 破裂啊，真的有什么大的问题啊。
1: 你想他听了他妈的话说他怼了孩子一下子、可能生气的时候往床上一扔有可能哈。然后他就去问他的老公，你想现在这个是不是三个人是一体，他老公是外人。
0: 对。
1: 那他能痛快吗？他不高兴，那就离婚吧，不过了，我也不过了。我好几个我经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仲裁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啊。我们继续。小心中中边却常会有人加码，

讲，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展。

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

任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

0: 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 90% 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

0: 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

0: 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

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

0: 鸭、鹅、瘦肉挺好的。
1: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2: 我们的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1: 在华江

0: 广普及新阶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

0: 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

0: 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
2: 的重要节点时间，习近平主席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
3: 燃气管道、大型旅游设施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精准施策，集中整治，确保重大隐患排查全覆盖，确保重大隐患整改到位，确保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要持续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进一步筑牢隐患不排查、问题不整改。

重视事故的理念，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高分答卷。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9月2号到10号，省领导带队分赴11个社区市，开展贯彻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督导服务。会议听取调研督导服务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系统梳理总结各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好经验。

听取调研督导服务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系统梳理总结各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以点带面促进整体工作提质增效。要扎实做好调研督导服务后半篇文章，清单化闭环式推动督导服务事项加快落实，把重大项目谋划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做到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按照时间节点分类抓好整改消耗，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持续放大督导效应，巩固良好发展态势，攻坚破难，争先进位，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

0: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提升统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以高质量统计服务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贯彻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守牢财政安全底线，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省政协主席连一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等

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从事故中深刻汲取教训，深入组织实施涉海、涉渔、涉船安全专项检查，聚焦重点部位、重点地区，大力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提升技防水平，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用，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要持续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全力办好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支持企业稳定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场。要抓好双碳工作，发挥碳账户平台效用，稳步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加大降碳新技术研发应用力。

0: 人的体验感也会差，最后影响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品牌。
1: 今年七月初，在晋华市总工会指导下，无意召开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会，中通、极兔、圆通、韵达、申通五家企业的职工方代表将一线调查而来的诉求一一摆上桌面。五邑邮政管理局行业监管科工作人员周家伟作为书记员见证了全过程，
2: 一个议题一个议题的详细的去丰富讨论，最终达成的一致意见，握手言和，最后形成合同就签字。
1: 协商桌上，针对偏远乡镇派件难题，企业职工双方派费超过10公里、20公里、30公里及更远，依次叠加5分到2毛不等的补贴。方案落地，效果立竿见影。快递员王杰说，
3: 比如说以前我一个月能送到10000票，现在公司对于我们偏远地区补贴了之后，我们的单票成本涨了5分的情况下，单票成本我就多出来了500块钱收入，然后每票的话又额外贴我们2毛。

0: 对我就是进行了一个人身的攻击，当时就是比较委屈。公司知道了这个事情，就立马给我安慰奖，买了奶茶，也买了零食来安慰我，感觉也是比较温暖的。
1: 金华市总工会权益保障和法律工作部部长黄成凯说，接下来他们将抓好现有试点履约落地，总结复制试点经验，让一份份带着温度的集体合同为全市4.2万名一线快递从业者编织幸福的就业底色。
2: 我们将持续引导企业

0: 抢抓出口旺季，台州海关实施一元一策精准帮扶，开通鲜活易腐农事产品属地检验的绿色通道。今年还开展出口农事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查验时间由30分钟压缩到立即放行，进一步提升了通关效率。
1: 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昨天开启试乘，作为国内首条跨海运行的市域铁路，列车从宁波鄞州区小阳江站出发，经象山港大桥直达象山县大木湾站，全程约60多公里，途经10座地铁车站，全程

0: 仅需30分钟左右，将坐地铁去看海变为现实。
1: 第五届宁波金融业招才引智推进会将于本月18号走进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超40家驻宁波的重点金融机构携2000多个优质岗位现场揽才，主动对接杭州高校人才资源。本次活动参与会机构涵盖

0: 本届招财引智推金会除浙大专场外，还将在2026中国浙江宁波人才科技周期间举办金融专场招聘，持续释放金融人才需求。
1: 第37届银河奖颁奖暨《三体》发表20周年系列活动近日在四川自贡举行。本届银河奖备受关注的最佳

0: 人奖，被称为本届最强黑马。华延新是杭州萧山90后作家，萧山区作家协会会员，连续两届斩获银河奖，本届创下一人揽三奖的记录。银河奖由科幻世界于1985年创办，是中国科幻领域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奖项，素有中国科幻最高奖之称。刘慈欣、王晋康、韩松等作家均从该奖项走出。
1: 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摄影文化周昨天下午在浙江美术馆开幕。本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

0: 家还将吩咐象山开渔节、湖州美丽乡村、缙云仙都等地采风，用镜头记录浙江乡村新貌。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

0: 预设一个路线，对整个四个路口斑马线以及停止线进行相关的一个管理。那像比如说现在他看到行人的话，如果说是越过了一个等待的区域的话，他就会及时的鸣哨提醒行人返回到我们的等待区。
1: 机器人不仅站岗更灵活，服务也更精细。在景区面对游客集中人声嘈杂的环境，升级后的机器人新增定向降噪麦克风和语义理解能力。游客问路时，它能用中英双语准确地进行交流，还能通过胸前屏幕显示导航地图、景点介绍等信息。杭州公安交管科技信息化大队副中队长韩秋月说，
2: 作为全国首个城建制投入实战的交管机器人中队，我们杭景智行机器人中队现在是有15台机器人在。

0: 集合在一起了。
1: 靠咖啡加泳池这个简单组合，再加上抖音小红书的传播，汪汪浪岛一个夏天就攒下了人气。周耀廷说，客人来自长三角各地。
0: 这样的话游客哪里都有，跟海南啊、同乡都蛮近，南汇区啊都有过来，上海、杭州都有，最多的时候可能七八十条游的吧、人可能还要多，有些就是可能两个人带一条，一下最高峰的时候外面里面都是人。
1: 眼下汪汪浪岛已经开始做宠物寄养，四种房型价格从58元到188元。

0: 沈伟良的妻子不得不向村委求助。永泰村党委委员徐伟林说，
1: 我们就积极地对接了仁和街道，然后联系血液中心一起组织这一场无偿献血活动。
0: 当天现场30多人成功完成献血，献血量共计8800毫升，他们中有当地村民，也有附近工地的工友。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杭州320国道项目部职工辜家文也特意赶来。
2: 虽然说不认识，就说我

0: 优选产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阅读吗？
3: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5: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2: 别浪费时间。
6: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7: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8: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记忆。